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5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5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日至27日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措施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深化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专题会议27日在京召开，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及部分德国企业家代表，双方就深化中德经贸合作等问题交换了意见。2026中国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27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据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5月2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毛宁表示，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5月28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近日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一架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损害中国安全利益。中国军队组织海空兵力采取有力措施，对其予以外逼驱离，并向何方提出严正交涉。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敦促何方停止侵权冒险和挑衅行径，严格约束一线海空兵力行动，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27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理所当然地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今后更绝无可能成为一个国家。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的分裂主张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我们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都绝不容忍，绝不姑息。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5月28日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5月28日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7: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北京房山区十渡镇平峪村是一个远离繁华都市的偏僻小村落，留在村里多是老人。52年来，靳槐花背着药箱行走山路，服务村民，用半个世纪的坚守生动诠释了医者仁心最动人的模样。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来听听他的故事。今年塔里木沙漠公路的生态防护林迎来了建成20多年来的首次大规模补植作业，这些能在极端沙漠环境中顽强存活的植物出自坐落于流动沙漠腹地的特殊园区塔中沙漠植物园，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沙海深处的绿色答卷。从业22年来，温州技术员吴不存的身影始终扎根在技术一线，从未偏移。近日，吴不存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听听技术员吴不存的成长故事。如今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让艺术融入城市生活，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房山区十渡镇平峪村是一个远离繁华都市的偏僻小村落，这里风光秀美，群山环绕，年轻人去城市工作了，留在村里的都是老人，他们的日常保健都交给了村口的卫生室。靳槐花大夫就是这个卫生室的当家人。他1974年初中毕业，到村卫生所边学边干，逐渐成长为守护村民健康的全科卫士，成为全村都认识都信任的靳大夫。 52年来，信槐花背着药箱行走山路，服务村民，用半个世纪的坚守生动诠释了医者仁心最动人的模样。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来听听他的故事。
8: 血压不高啊，血压121，没别的事，也不用打针，也不发烧。
9: 早晨8点多，房山区石渡镇平峪村的卫生室里已经热闹起来。晋槐花大夫一边忙着给村民量血压，一边还要照顾正在输液的患者，门口等着拿药的乡民们不一会儿就排起了长队。作为乡村医生，晋槐花已经习惯了忙碌。1974年17岁的晋槐花初中毕业，在村小学代课仅一年，就因为村里缺医少药，被大队推荐到石渡镇卫生院学习。小时候的一次经历也让他下定了当医生的决心。
8: 有一次吧，看见一个老头树底下，大爷你怎么了？我肚子疼。你说也没药。回来我都跟我母亲说，我说一个老头肚子疼，你不是说在家里边弄点红糖沏点水喝吗？你说也红糖那东西都穷都没有，真没办法。后来人家是75年5月份我就上医院学习，在中医科待一个月，什么西医了，什么注射室了，妇科儿科半个月都跟着大夫他们学。回来我都上大队，从那会儿我都开始干上。
9: 1980年1月，晋槐花拿到房山县卫生局颁发的北京市首批赤脚医生证书。尽管基础文化水平不高，但他从没有停下自学和努力，一步步成长为村民们信赖的全科医生。
8: 赤脚医生考乡村医生，再后来80几年吧，都跟我小哥买书，这4年吧，考试完了，给了一个毕业证书，属于中专毕业。回来以后都是考资格证书，然后是职业证书，反正都是一步一步的，边学边干呗。后来考全科医生，因为我上学当儿吧，那文化太低了，想学的知识忒多了。学医又得抓药，你又得看病，什么药跟什么药配伍，你得看书啊，你不看书你弄不了，你都得学。
9: 80年代初，陪伴晋槐花行医的装备只有药箱里的老三件，给女村民接生是他最主要的工作。52年来，他累计接生了600多名新生儿，无一差错。
8: 什么都没有，都是体温表、听诊器、血压计。那时候那血压计，你药箱也撑不下，你还得拿着。哎呀，那时候还得接生，我有孩子，没人看着我，然后我就把那孩子拴在窗户上，然后在村里头接生，反正挺辛苦的吧。
9: 有一年夏天，一位家住在离村中心10多里的产妇生孩子，由于拒马河水位暴涨，3座桥被大水冲毁，晋槐花只能拿着产包钻过2座山洞，再趟过一道河，在村民和婆罗的护送下才到达了产妇家里。好在有惊无险，最后母女平安。
8: 刚开始下水都是到这路来的，它都飘飘飘，一直飘的都到我这儿的那大水，
10: 到脖子了那水
8: 的。我拿着手电，然后楼都破了，又是产包又是药箱啊，产包都消了毒了，里头止血钳呐、什么剪刀了、什么消毒的布袋子什么的，一下给冲到下边去了。后来河边的人都往下跑，等着我们好几个人。
9: 在日常诊疗中，晋槐花也是一位扶贫医生，孤寡老人药费全免。残疾村民诊费打折，困难患者的药甚至可以按片算钱。他回忆说，从帮助第一位困难村民开始，自己搭钱就已经成了常态。
8: 有病感冒了咳嗽，5分钱他也拿不起，然后都是我拿干草片一大包子，也是看着可怜不是，我都给他垫门诊费。一直到大队核对医疗该收钱了，他更没钱，刚开的不成平儿给20片，拿1块钱懂吧。这残疾人测血糖，我就自己买试纸存大钱，你到这儿的那输血液针管输液器整个就是白疯了。
9: 在平峪村的村民眼中，晋槐花已经不仅是一位乡村医生，更像一位被信赖的守护者。村民齐文学说，
11: 可以这么说吧，他这村里来说，这村里老百姓的一个保护神吧。老百姓有病什么时候叫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不合适了什么时候来，他也不走，天天在值班来。有人他这身子骨也不行了，70来岁的人类了，那会儿聊天了都说回话也是不干了吧，这老百姓就是就好像是没人养了。
9: 同在村委会工作的靳学梅说，村里40-50岁的妇女当年生孩子几乎都是靳大夫去接生，他见证了这个村庄的发展和延续。
12: 我都是在大队工作，都离得近，靳大夫村民有什么事随叫随到，说话挺直爽，待人也挺随和，有事都找他。 半夜有时候打电话，夜里边也有时候也出诊，都成了亲情关系了，背上药箱都走。这么多年，包括我们这孩子什么的，都30多了，都是金大夫接生的。
9: 比如说像您这个岁数的，咱们村里的这些女同志，是不是基本上孩子都是金大夫？
12: 对，基本上都是他接生的。
9: 平峪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靳良明表示，只要有靳大夫在，每个人都会觉得很踏实。
10: 对这个村儿可以这么说吧，几乎都不是服务了，他对这个村的意义太大了。有他在就心里边踏实，给老百姓带来一种安全的那种感觉。你像村里边的老人不舒服了，给他打电话，甭管是夜里边几点，他就会赶紧去。村里边能治就治，村里边治不了，他就通知人家了，给人家问过诊，询过诊之后，就说赶紧打120，赶紧去大医院检查。前段时间我就跟他聊着，我说您能干着您就干着，你虽然就是说没准到那个年龄不能拿药什么的了，我说你背着你的小药箱，你给大家诊诊脉什么的，踏实多了就。
9: 从17岁的小姑娘到70岁的老人，今天的靳槐花依然忙碌在这间不到20平米的卫生室中，针对村里老人多、行动不便的现状。他不顾自己不再年轻的实际，积极提供上门巡诊服务。
8: 老年人家高血压的这一块，慢性病这一块，我都家访体检了什么的，我都帮忙。我这一天有的时候转4-5家，然后第二天都接着。
9: 那您都是自己走着去？
8: 啊，走着去。
9: 那您算没算过，这么多年您得走坏多少双鞋了？
8: 我这鞋百不十双，都少说着呢。我这50年，我一年3双鞋，你算那还150是吧？
9: 前些天，本就患有心脑血管病的村民刘德臣得了感冒，靳槐花始终放心不下，沿着蜿蜒的山路，靳大夫背着药箱来到刘德臣家里，给他量血压，用听诊器查体，反复叮嘱他要按时吃药。
8: 量量血压吧。你吧，你得注意，你那药都不能断，你得注意保暖。脑血管有病都怕感冒，再不好赶紧都输输液吧。你这都憋的，他都上不来气了都。血压也高了，肺也有毛病。你把那药拿出来，我给你看看，增加点气管的，一次一支，一日三次，加了这么些药，你看清热解毒，它就是解表。消炎药不能随便吃，喝这个呀。
13: 我喝你给管事。
8: 这个是羌利枇杷露，它就是养肺的。
9: 从小花大夫到靳奶奶，靳槐花把一生最美的年华都献给了平峪村的大山与乡亲，村民对他的依赖已经成为刻在骨子里的习惯。
8: 一有疾病人给我打个电话，说怎么这么回事，我说你120走吗？还用我去吗？有的那个愿意说你过来看看来，量量血压看看来，120来了我们都帮着搁在救护车上，我才回来呢。
9: 比起救护车，120他们更相信您。
8: 啊，他说你过来一下吧，过前你看看能走不能走。
9: 52载行医路，是山路也是心路，是坚守更是初心。今年年底，靳槐花即将年满70周岁，按照乡村医生行业的规定，他可以彻底退休回家休养。尽管身体状况早就不在最佳状态，他却依然放心不下乡亲们的健康，选择留在卫生室继续服务。
8: 我到今年11月19号70周岁了，属于不在岗，国家财政不再补贴了，不补贴了，我照样的，我还开着行。他们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们，我也不放心他们。争取能做多少都算多少，平平淡淡的，我这一生干这个，我无怨无悔。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塔里木沙漠公路的生态防护林迎来了建成20多年来的首次大规模补植作业，这些能在极端沙漠环境中顽强存活的植物，出自坐落于流动沙漠腹地的特殊园区塔中沙漠植物园，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沙漠深处的绿色答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 在素有死亡之海的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藏着一个令人震撼的生命奇迹，世界上最长的流动沙漠公路，以及长436公里、宽约75米的防护林生态工程。今年塔里木沙漠公路的生态防护林迎来了建成20多年的首次大规模补植作业，50万株耐旱耐碱幼苗稳稳扎进沙漠。除了大家熟知的梭梭、撑柳、沙拐枣、老三样之外，10多种全新苗木也在茫茫沙海中扎根生长，极大地提升了林带生态多样性与抗逆性。你知道吗？这些在极端沙漠环境中顽强存活的植物，出自坐落于流动沙漠腹地的特殊园区塔中沙漠植物园。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沙漠深处的绿色答卷。
13: 你要看有水的地方再种的，明白？
14: 暮春四月，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气温在10到30度之间，气候适宜，正是万物复生的时节。沙漠公路防护林补植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工人们顶着风沙，有条不紊地完成草方格修补、挖树坑、苗木埋土、滴灌浇水等每一道工序，动作细致又娴熟，用双手为无垠黄沙种下片片崭新绿意。常年驻守在塔中植物园的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工程师张恒和10名同事布撒在436公里的沿线施工路段，住在帐篷里，为本次防护林补植工作提供全程技术指导。张恒说，
15: 公路上主要用的是梭梭、撑柳、沙拐枣这3种植物，现在出现了一些老化和退化的现象。今年我们首次把我们园区选育出来的一些优良的植物推广到这个沙漠公路里面去，包括我们的沙冬青、紫花翠羽草、柠条、花棒，这些植物呢都有抗旱、耐盐、耐贫瘠、耐寒的特性。
14: 张恒提到的沙冬青、紫花翠羽草、柠条、花棒，相比以往防护林的老三样，不仅具备出色的防风固沙能力，观赏价值也大幅提升。步入塔中沙漠植物园，沙冬青绽放出簇簇嫩黄小花，淡淡清香随风飘散，紫花翠羽草枝头花苞饱满。

0: 即将迎来盛放。历经20年的精心管护，这些耐旱植物彻底在沙漠中扎根生长，今年更是正式加入防护林队伍，携手守护这条沙漠交通命脉。纵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塔里木沙漠公路，是中国能源运输南疆各族百姓出行的生命线。可公路建成初期，国际上不乏质疑之声，认为流动沙丘终将吞噬路面，如何保障沙漠公路长期安全运营，成为亟待破解的难题。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徐新文回忆说，一开始是用单纯的草方格机械防沙措施保护沙漠公路，但几年后草方格损坏，防护作用降低。
1: 当条件成熟的时候呢，以生物防护来替代这个机械防护，来确保沙漠公路的这个永久畅通，并使沿线的环境得到改善。
0: 秉持着这样的治沙思路，23年前，总投资2.18亿元的塔里木沙漠公路防护林生态工程正式动工，3年后全面建成。自此，一条长436公里、宽72至78米的绿色长廊，牢牢矗立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之中。沿防护林精心计算修建的108座水井，全天候抽取沙漠地下的苦咸水，通过滴灌的方式，让撑柳、沙拐枣、梭梭等耐干旱、耐盐碱的植物在沙漠公路两侧绵延成荫，阻挡风沙对公路的侵袭。合理的调控水井抽水量，使地下水资源的开采与补给、植物需水及环境变化等因素之间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确保了生态防护林的可持续灌溉和沙漠公路的长期安全运行。塔中沙漠植物园也成为这条沙漠公路防护林物种选育的核心试验田。塔中沙漠植物园由中石油塔里木油田分公司和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2003年共同挂牌成立。经过23年的建设和科研攻关，植物园从最初的100亩逐步扩建至300亩，先后引进400多种沙漠植物，其中200多种成功存活下来，成为干旱区荒漠植物培育研究的科研基地。从试验地里无数次试种繁育，到沙漠中规模化推广种植，几代科研人员整整坚守了20多个春秋。如今，科研团队又瞄准了新的研究方向，沙漠观赏植物在城市绿化美化中的推广应用。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常青，作为每年在塔中植物园留守10个月的技术负责人，带着这个全新构想，耗时4年，牵头开展了荒漠观赏植物的引种和示范课题研究。为精准摸清各类植物的耐盐碱极限，他和学生们用不同浓度的盐水反复浇灌植物，细致记录每一组生长数据，层层筛选适合干旱区城市栽种的优良植物种。2024年，将植物园里高抗逆、兼具观赏性的荒漠观赏植物成功推广应用到城市绿化建设中。常青说，
2: 在那个敦煌做了个示范点，在那个哈密做了个示范点。前年年底的时候，我就是阿拉尔做了一个设计，荒漠物种的组锦搭配，我全用不同的那个群落给它做出来的，就希望我们干旱区城市走的这条绿化，就是生态空间营造的这条道路。
0: 植物园里的荒漠植物不但美观，有的还可以当菜吃，能增加种植户的经济效益。常青说，
2: 这种植物是我们在2000几年的时候就引种的，它叫芦笋，它可以做一种高档蔬菜，它是不用每年去种，而且基本上没有病虫害，我们等于说是种了一次后10几年每年都在吃这个蔬菜。
0: 塔中植物园的优质植物资源与先进治沙技术，不仅在敦煌、哈密、阿拉尔等城市落地生根，更走出国门，走进中亚、非洲的荒漠地带，在海外沙漠中种下片片生机。徐新文向记者介�绍，
1: 有30多个树种从咱们国内闹到

0: 部重点研发项目，周娜正是项目的负责人。
1: You work there, you have to know what's in.
0: 在热浪滚滚、黄沙漫天的撒哈拉沙漠南缘，曾经寸草不生的荒漠戈壁，如今已然焕发出勃勃生机。在这里，当地选育的耐旱耐盐碱植物阿拉伯金合欢树苗、珍珠粟、埃及酸叶木苗郁郁葱葱，苏丹豆、茄子和西红柿等蔬菜，乃至甜瓜和西瓜等水果都茁壮成长。一排排太阳能光伏板持续输送清洁电力，为整套沙漠灌溉系统提供稳定保障。自2017年双方签署合作协议以来，100公顷流动沙地得到有效固定，4公顷荒漠被改造成良田绿洲。周娜说，
1: 我们希望能够将我们这项目都落地，比如说对他们国家这些风沙呀，希望能够得到一定的治理，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受益。
0: 一次大漠防护林补植，续写了中国治沙人20余载的绿色承诺。一座扎根沙漠腹地的植物园，支撑了横贯千里的大漠生态屏障。从国内生态治沙的攻坚克难，到中国治沙技术走出国门，助力全球荒漠治理，塔中沙漠植物园的科研工作者们以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矢志不渝的创新，书写了震撼世界的中国生态传奇。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业22年来，温州技术园无不存的身影始终扎根在技术一线，从未偏移。近日，吴步存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去听听技术员吴步存的成长故事。如今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去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

0: 中国在行动。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近期中央美术学院的毕业作品展吸引众多人前来观展，日均客流量过万，门前排起蜿蜒长队，社交媒体上话题持续刷屏。当艺术主动走出象牙塔，融入城市生活，关照大众审美，回应市场需求，人们自然愿意为它驻足。以中央美术学院毕业作品展为例，青年创作者以敏锐的感知力精准捕捉时代情绪，契合当代人的审美诉求与精神期许。观众在观展中不仅可以感受艺术之美，更在艺术审美中获得前行的力量。放眼全中国，西安美术学院年度毕业季展《无界西美》通过大规模多场域的展览，将艺术教育成果与社会公众深度连接。连续举办十年，成为江苏文化名片的南京艺术学院520毕业展演嘉年华也即将拉开帷幕。天津美术学院更是表示，要把校园变成整个社会美育的资源。一场场由艺术院校毕业展引发的公共文化热潮正在不同城市接力绽放。这种轻量化、高质感、年轻化的文化 IP 不仅成本更低，传播性更强，更适配年轻一代的文化消费偏好，也为城市提供了多元化的文化供给，为激活城市文化活力、培育文旅新业态、打造消费增长新引擎提供有益探索。在这里，观众不是被动的观看，而是主动的参与。展览现场每件作品旁边都贴有二维码，观众扫码即可了解创作的背景及内涵，关注创作者的社交媒体账号，与创作者直接互动。这意味着观众不再是匆匆过客，而是与作品共情、与创作者对话的主体。观众在这里获得的不是千篇一律的观光产品，而是富有艺术气息的情感共鸣与审美参与。城市收获的也不是昙花一现的短期流量，而是青年文化对公共空间的持续赋能与长效滋养。文艺市场的活力映照着文艺生产与传播的活跃程度，是文艺事业发展态势的直观体现。优秀的文艺作品既要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也要在市场上受到欢迎。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推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学生市集上，青年艺术家的艺术作品、展览周边、现场画像备受追捧，这正是艺术的价值体现。真正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让人在欣赏美中感到愉悦。有人担心市场会侵蚀艺术的纯粹性，但事实证明，只要创作真正扎根时代，回应人心，市场热度与文化深度便能同向而行，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亦能相得益彰。艺术拥抱市场，不是向流量妥协，而是为优质文化供给搭建通往大众的桥梁，在满足人们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中，实现艺术价值的倍增。我们期待更多幻彩共生式的文化实践，让艺术走进城市的街巷角落，对接人民的精神需求，融入日常生活，在文化的幻彩中绘就艺术与大众、高校与城市、技术与人文的共生图景。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指尖模

0: 过图纸的纹路，目光凝注设备的参数。从业22年来，温州技术员吴不存的身影始终扎根在技术一线，从未偏移。近日，吴不存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份荣誉的背后，藏着他从普通技术员到技术带头人的每一步坚守，藏着中国汽车电子产业从跟随到自主引领的每一次跨越，更藏着一名一线工匠用热爱与责任把平凡日子打磨成不凡的初心。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听听技术员吴不存的成长故事。
1: 走进企业的研发中心，一片开阔通透的大平层办公区映入眼帘。吴不存的办公室就设在进门边，大门敞开，一眼到头。一张简洁的办公桌，一台常年运转的办公电脑，再加上一张简易长条会议桌，就是他办公场地的全部。朴素的与身边普通研发人员的工位别无二致。办公室门外一排排工位整齐排布，研发人员埋首于图纸与屏幕前，键盘声、探讨声交织成忙碌的乐章。而吴不存的办公区内同样热闹，技术员、工程师络绎不绝前来问诊，他总是放下手头工作，耐心答疑，拆解难题，手把手指导。吴不存，
2: 我们说实在的，研发的问题是很多的，包括讨论的事情也很多的，接在一起就是他们也方便来直接来找我，我们一起共同解决这个事情。
1: 埋头工作的吴不存一身灰色工装，眉宇间带着技术人特有的沉稳与谦逊。谈起22年的深耕之路，吴不存说，我就是一名普通的技术工人。这句朴实的话语道出了他多年来初心未改的坚守，也勾勒出他从一线基层走向技术领军的成长轨迹。2024年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吴不存，怀揣着对技术的热爱，加入温州乐清一家气模配企业，成为一名基层技术员，一待就是22年。
2: 我们刚好接到了一些比亚迪的新项目，也就是以前比亚迪最早的 F3 的车型的，那是也是中国企业进入轿车行业的起步起高点。
1: 吴不存回忆自己第一趟出差，就在合作企业的车间蹲了半个多月，全程陪着试车，同步修改产品。彼时中国汽车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汽车电子配件大多依赖进口，手上没有核心技术。这一趟与车企一线技术人员的深入切磋，让20出头的吴不存暗下决心，要深耕技术，让汽车电子配件实现自主可控。他一头扎进车间，从设备调试、参数核对、图纸标注等基础工作做起，对着图纸反复琢磨，遇到难题就加班查资料做试验，直到彻底吃透。
2: 我们也不断的多做嘛，多做多到一直经验，现在我们一点就是多做事情，多下基层，你都学得更经验，多起来的经验嘛，包括你要还开阔自己的思想。
1: 扎根一线的日子里，吴不存始终精益求精，不放过任何微小漏洞。有一次车间一款核心电子部件出现稳定性异常，反复调试无果，影响项目交付。当时还是技术员的他主动请缨，放弃周末扎根现场，从设计原理、生产流程到参数调试逐一排查，连续3天3夜，每天只休息3-4个小时，最终找到问题根源，一处微小线路接口接触不良，经过精细化调试顺利解决难题。
2: 我们真的整整跟主机厂里面做了3-4天相关实验，每天就留下来这数据分析思想，排查出来了对手界的一个容值问题，导致我们的开关系失效，对，所以我们要把根源找出。
1: 这份吃苦耐劳、攻坚克难的劲头，让吴不存快速脱颖而出，一步步从技术员成长为工程师、质量部经理，最终走上技术总监岗位。22年里，中国汽车产业也实现从燃油车向新能源车的跨越，从依赖进口到自主研发。吴不存，
2: 现在给我们在喀什里面机构全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中国汽车就迅速拉起来，就是一样，也是不妨别人的，特别新能源车造型都是自己造的，
3: 自主研发，
2: 对。
1: 2017年，吴步存开始负责企业的整体研发工作，带领团队成功进入路虎、捷豹、大众、奔驰、通用等高端汽车客户的供应链体系。他见证了中国新能源车的崛起，更亲身参与了国产电子配件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突破，带领团队推出的多项核心产品适配国内主流新能源车企，更实现技术输出。2025年年底，吴步存工作的企业也成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
2: 我们的发展起来的初心点是，我们要挑战顾客，对要求越高，我们的成长度就越高。那他在提出要求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攻破它，我们就慢慢的成长起来。
1: 22年，吴步存依然保持一线研发热忱，甚至养成了专属技术人的职业病。有一次，朋友开新款新能源车来接他，他上车后不闲聊，专注观察车载控制系统，一路询问技术参数，下车后还特意查看灯具设计，连朋友都调侃他眼里只有技术。这份调侃背后是对他匠心的敬佩。
2: 我们有个职业病一样的，坐上新能源车或者其他车的时候，看人家的东西怎么样，我们的怎么样，我也会去做对比。
1: 作为技术带头人，吴步存牢记传帮带教的责任，22年里毫不保留分享经验，牵头搭建人才培育体系，带出近200人的技术铁军。这支队伍里有年轻技术员、一线骨干，也有研发带头人，成为企业研发核心力量，也为行业培育了大批人才。公司项目总监王松柏，
4: 他是希望不要把经验留在脑子里面，你得把它形成经验库。我们的经验库现在累积达到4000-5000条了，他让各个科室都把它整理成点检表存档，便于新人设计的时候呢，他在画完以后，他去对照检查的时候，他就会去不断修正。
1: 与此同时，他带领团队深耕新能源汽车电子领域，先后承担5项浙江省省级工业新产品开发项目，7项浙江省新产品研制计划项目，取得自主知识产权14项，其中发明专利5项，制定浙江团标2项，6款产品获得浙江省科学技术成果登记证书。近3年，吴步存个人取得了9项自主知识产权、7项实用新型专利、16项软件著作权，多项专利落地应用于小鹏、比亚迪等主流车企核心车型。企业灯具科科长叶贵帝回忆说，去年吴步存带领团队攻坚中国国内一家新能源百万级豪车车型灯具研发。这款灯具技术标准严苛，需要满足高亮度、微型化、集成化的要求，还要实现智能交互、精密热管理等等功能，研发难度极大。叶贵帝说，当时整个团队压力巨大， LED 光源亮度控制、散热优化都是行业共性的难题。
5: 就是也今年刚上市的，车头到车尾我们都可以做到9米，很快，车身本身也就只有5米嘛，又长又大，这行业别人都没有这样子，我们也可以熟练。难点就是清晰度要高，选材上耐热，这个灯的话它亮度要高，装在那个车底下面的防水等级又高，相当于要泡水，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是很挑战的。
1: 叶贵帝说，研发中 LED 光源温升异常超标，吴步存带领团队翻资料对标顶尖方案，每天做100000组试验，哪怕0.1摄氏度的偏差都要追根溯源。好几次实验失利，团队士气低落，吴步存就召集大家复盘打气，技术攻坚没有捷径，每一次失败都是向成功靠近了一步。最终团队连续奋战8个多月，攻克核心难题，产品通过检测锁定订单。叶贵帝，
5: 虽然我们敬佩的时间都是我们总监一手带着我们一起弄，我们吴总监都是尽心尽力的。因为我很印象很深刻的话 ，P7 的时候，我们就供应商哪个地方都12点了，他也跟我们一直坚持，就把这个项目弄到有点苗头，把这个东西一起跟进下来。
1: 同事王松柏回忆，有一次， 一款核心部件批量试生产时，吴步存发现一个批次存在微小参数偏差，虽然不影响使用，无法被常规检测识别，仍然当场下令停产复检。
4: 搞技术的人嘛，他本身严谨，他的要求就是一丝不苟的，往往为了一个产品我们要交付，然后他又觉得这个尺寸不符合要求，他就不会允许生产，就是一定要达到他的要求以后生产。
1: 王松柏说，当时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没必要小题大做，但吴步存说，品质是企业的生命线，技术人的底线不能碰。最终团队复检剔除了不合格件，优化工艺，守住了品质底线。如今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被问及成长秘诀，同事王松柏认为，核心是吴步存对本职工作的热爱，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4: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嘛，我觉得一切的钻研它源于热爱，如果不热爱这个行业，不热爱这些图纸这些工具，我觉得他没办法支撑他在这个行业里待这么久，热爱这个行业。
1: 吴步存自己却认为是责任。
3: 您觉得让您站上这个位置的是责任还是爱好？
2: 责任，既然上班了，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企业给我们这个岗位了，那我们肯定要负责到底。
1: 其实吴步存的成长是热爱与责任的双向奔赴，更是个人与时代产业的同频共振。他用22年坚守见证了中国新能源车发展，用实干为产业自主化贡献了力量。如今吴步存还是守在那间简单的办公室里，和200名团队成员朝夕相处，每天仍有技术员来问诊，坐朋友车时还是改不了琢磨车载配件的习惯。他就这样把对职业的初心融入每一个平常日子里。也许把一件事一辈子踏踏实实干好，应该就是一名劳动者最真实的样子。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是中国的老工业基地，曾制造出新中国第一辆汽车，第一列铁路客车，第一代化肥，诞生了一汽、吉化、长鹤等诸多国字号大型企业。如今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不断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为吉林省的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
7: 现在呢，汽车行业进入到了新能源汽车的时代，而我本人呢，研究的方向呢是锂离子电池，正好是服务于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我觉得我在这里的发展大有可为。
8: 孙立群的老家在内蒙古，大学毕业后选择了从事教育行业，可是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他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种对科研工作的渴望。2006年他考入了东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7: 我选的这个专业呢叫物理化学专业，当时了解到物理化学专业呢有一个这个材料化学这个方向，就是做的这个锂离子电池相关的这个方向，当时对这个学校、对这个专业和这个研究方向就非常感兴趣。
8: 孙立群的入场时间正赶上中国锂电池新兴产业的崛起， 近年来，吉林省不断推动新能源汽车智能化高质量发展，加快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专业人才投身到这个行业。孙立群就是其中之一。2012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他留在了东北师范大学任教，在教学之余继续和团队进行了锂离子电池新材料的开发。在2020年，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完成了科技成果转化，通过校企合作的方式，他们团队成立了吉林省东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因此他又有了新的身份，研发总监。
7: 我觉得学校和公司，我这个两个岗位可以非常好的有机的结合起来。
8: 近年来，面对新能源这个赛道，吉林省紧跟时代步伐，不断推出具体措施，帮助企业开展核心技术攻关，搭建技术创新平台。孙立群所在的公司就乘着这股东风乘势而起，脱颖而出。东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获批了吉林省锂离子电池材料科技创新中心，该公司已经成功推出了高安全长循环的 A 酸铁锂半固态储能电池和高安全高比能的三元准固态动力电池，提高了新能源汽车的安全性和续航里程。
7: 对于新能源车而言，那么最大的就是一个是安全性，一个是续航里程，就是我充一次电能跑多少公里，这是我们老百姓最关心。所以说呢，我们开发的这款电池，它要比传统的液态的这个锂离子电池，这个续航里程提高到将近一半以上。
8: 十几年的潜心钻研，孙立群不仅在锂离子电池技术创新方面有了长足发展，更是将自身所学到的知识和研究成果传授给他的学生，为锂离子电池产业培养更多的专业技术人才。
7: 希望我们培养自己的学生都可以留下来，留在吉林，留在长春，然后来推进这个事业，推进这个行业，同时也可以提高长春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领域在整个行业中的地位。
8: 面对成绩和荣誉，孙立群的脚步依旧匆匆，他还有很多事要做。就像现在，他正在带领研发团队全力以赴地开展全固态电池的开发。
7: 在下一步的话，我们要开发全固态电池，在3到5年内要实现这个全固态电池的开发。
8: 不知不觉间，孙立群已经在吉林长春生活了近20年，他早已经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把自己的家安在了这里。
7: 吉林省也提供了各项的人才政策，也吸引我愿意扎根在这里，已经把自己的家安在这里了。
8: 孙立群留在吉林是为了理想和事业，而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电气研发部牵引系统工程师王运达留在吉林，则是为了回报家乡。
9: 回到家乡其实很幸运，能够有这么多的机会，然后有这么好的平台，也激发了我对工作的热情以及对未来的期待。我们正在研发国内首列吧速度最高的，也就是时速400公里等级的高速动车组，创新性的采用了永磁的牵引系统，整个过程其实也非常具有挑战性。
8: 王玉达的老家就在吉林省四平市。2022年，他从北京交通大学硕博毕业，面对各种工作机会，他没有犹豫，选择直接回到吉林长春，加入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9: 当时我也是有留在学校的机会，还是想把这个所学到的一些知识体系啊，或者是做的一些科学研究，真正的应用到实际的这种工程里来。对于来到长客，其实是非常向往的，很希望为家乡做一些事情。
8: 就在加入中车长客不久，王运达便成为 CR450 研发团队的一员。从时速350公里到时速400公里，不仅意味着高铁列车越跑越快，也意味着中国的高铁列车体重更轻，体力更强。能够加入到这个团队，对于王运达来说，同样也是人生的一次挑战。
9: 我是很期待的，我就想着自己在学校是当时学了这么多，终于能有一个环境，真正的说把这种学的知识，真正是能把这个东西造出来。
8: 经过不懈的努力与调试，王运达所在的研发团队克服了一个个困难，项目得以顺利推进。一路走来，王运达很庆幸自己的选择。2023年，他被评为吉林省高层次人才，家乡的鼓励让王运达更加坚定自己前行的方向。
9: 在人才的培养方面，会给新入职的这些新人啊定一个发展的规划， 这有这种导师带徒的这种机制，带着我们去各个电机厂啊，真正到它的这个生产的制造的场地去把这个电机完全拆解出来。那么我们能更直观的现场学习到它的一些内部的细节，对人才是非常重视的。对我个人来说，有这种创新性，有这种技术引领这种项目，给了我一个发挥个人才能的一个平台。
8: 在中国吉林还有很多年轻身影，像孙立群、王运达一样，在富有突破性的岗位上以青春热血奋勇创新，马不停蹄地助力吉林的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新鲜血液，新的未来需要时代新人携手共建。相信随着这一波青春力量的逐步成长和绽放，吉林也将迈入科技创新发展的新阶段。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
1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0: 我们砥砺前行。

我们都拥有海洋。杜贡巴铁巴哈的耶图亚乌加纳，绿光旺嘎瓦浪嘎吉加尼，人间四季马吉拉耶图满内卡迪嘎乌林温古威图，漂洋过海来看你。那潘达库库坦贝雷亚比拉库加利文巴里卡提耶图。

等啊等，那粗不地你都都养过一提米嘴。千千雪歌，似乎在无所谓，你看妈妈要非要念不，只是做啥好无理卡。拥抱不算爱情，恐怕跳哈里马尼西马骗子。那一天，似乎你是为啥亏啥哈我。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日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巴基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古巴、津巴布韦外长等60余国代表出席，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做通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胡兆明5月29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

0: 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日至6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针对有欧盟官员日前称计划扩充相关工具以平衡对华贸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无论是去风险、降依赖，还是所谓的贸易平衡，实际上都是保护主义。欧方应当全面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恪守自由贸易承诺。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8日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呼吁通过对话谈判消弭冲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28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关于中美关税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小满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中国农业农村部28日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28日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 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用更多元、更丰富的消费供给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中国经济热点，在全球经济互联互通日益紧密的今天，中国餐饮连锁品牌正深度拥抱海外市场。在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对美稀土出口管制相关问题提问，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中美双方应当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的态势。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进展，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当前中国服务消费增长较快，民生服务需求旺盛。中国商务部日前介绍，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用更多元、更丰富的消费供给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来听总台记者的详细报道。
7: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一到四月份，服务消费零售额同比增长 5.6%， 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 0.5 个百分点。旅游咨询、交通出行、文体休闲、通讯信息服务零售额都保持较快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体制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何亚东说，
8: 服务消费季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加、美食加、体育加、演艺加、冰雪加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在全球经济互联互通日益紧密的今天，中国餐饮连锁品牌正深度拥抱海外市场。在近日开幕的2026特许加盟大会暨生活服务业发展大会上，行业人士一致认为，中国餐饮品牌出海唯有坚守长期主义，向内夯实价值，向外深度融入，才能在全球舞台上实现从产品输出到品牌价值与文化理念传递的真正破局。来听总台记者唐静的报道。
9: 在28号开幕的2026特许加盟大会暨生活服务业发展大会上，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会长彭建珍介绍，过去20多年，伴随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中国特许经营行业实现了飞跃式发展。在头部阵营中，餐饮品牌表现抢眼，茶饮、甜品等细分赛道持续活跃。
10: 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便利店、房屋中介、酒店等传统业态是万店品牌的主力军，但今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茶饮、咖啡也开始进入到万店品牌的行列。
9: 彭建珍指出，在行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出海已成为头部企业寻求增量的重要战略选择。不过，部分企业出海后遭遇了水土不服的问题。他指出，取得相当规模的企业更应该有长期主义的经营理念，夯实发展基础，聚焦质量提升，而不是盲目追求开店速度。
10: 我们也特别希望这些快速发展的企业在取得相当的规模之后，还是要强化长期主义的经营理念，夯实我们自己的发展基础，聚焦质量提升，带领我们的企业进入到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新的阶段。
9: 在具体的出海实践中，多位品牌创始人分享了他们的经验。茉莉奶白联合创始人高云熙认为，中国品牌出海就是让东方摩登跨越文化差异，成为全球年轻人的共同认同。出海并非简单复制国内模式，而是依靠一套可复制的价值体验系统，通过高度统一的审美体系和持续的产品创新，与全球年轻消费者建立情感连接。
11: 海外消费者可能分不清很多种茶底之间的区别，但是能一眼感知到漂亮，愿意为此排队拍照发 Instagram 等社交平台分享，本质是外化大家对美的一个向往，而这种是审美的力量，也是跨文化的沟通语言，也是品牌获得自传播生命力的武器。
9: 与你在一起创始人董事长魏同荣说，对于餐饮品牌来说，每进入一个国家或地区就等于把品牌重新做一遍。凭借清晰的战略，他们在东南亚和北美市场取得了突破。例如泰国首店实现了高翻台率，美国门店的酸菜鱼加烫捞新模式也试水成功。不过出海征途是一场硬仗，需要长期坚持。在供应链层面，最主要的挑战就是口味复原和食材本地化。
12: 纵观我们在这3年做出的努力，东南亚一个配方，北美市场一个配方，还有我们在迪拜自治地区同样一个配方，那中国一个配方，这样子是4个配方了。在过去几年时间，我们如何从4个配方转到3个配方，又从3个配方怎么转到刚开始从复杂后面到简，这个过程用了差不多3年的时间。
9: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在政策引导、资本助力和自身进化等多重因素推动下，那些秉持长期主义，不仅输出产品与服务，更输出中国品牌的创新理念和文化魅力的中国餐饮品牌，将在全球舞台上行稳致远。
6: 环球华人，各位听友，在日前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对美稀土出口管制相关问题提问。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中美双方应当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的态势。
13: 据我了解，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转发了中美经贸磋商的初步成果，中美双方应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的态势。
6: 近日，欧盟有关人士称，去年欧盟对华贸易货物贸易逆差超过3600亿欧元，欧方必须平衡对华贸易关系。据报道，欧盟机构高层将于近期举行会议，专门研究酝酿出台新的应对工具。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作出回应：
13: 国际贸易是双向选择，不存在强买强卖。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对欧洲的贸易顺差。如果只看货物贸易，不看服务贸易和投资收益，只看贸易数字，不看贸易结构和利润流向，只看从中国的进口，而无视自身对出口设限，自然就会得出贸易不平衡的片面结论。无论是去风险、降依赖，还是所谓的贸易平衡，实际上都是保护主义。这种措施只会损害欧洲消费者的利益，抬高企业的成本，削弱产业的长远竞争力。欧方应当全面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恪守自由贸易承诺。中方也在密切关注欧方的动向，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6: 近日，欧盟议会通过了对进口钢铁的加税计划。欧盟拟于今年7月1号实施新钢铁关税政策，提高钢铁关税，削减免税配额。同时，欧盟正在世贸组织中就修改钢铁关税承诺与受影响的世贸组织成员开展谈判。在中国商务部日前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对此表示，中方正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与欧方开展谈判，期待达成双赢结果。
8: 欧盟是世贸组织的重要成员，我们敦促欧方严格地遵循世贸的规则，充分地尊重中方的正当权益，展现谈判的诚意，确保谈判程序透明，谈判的结果公平合理。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期待通过谈判达成一个双赢的结果，促进中欧经贸关系平稳健康发展。如果欧方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和产品，中方将采取相应措施，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6: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还介绍了中美关税谈判进展的最新消息。何亚东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经贸团队围绕关税问题深入沟通，就双边关税作出安排，希望美方信守承诺，为双方拓展经贸合作创造积极条件。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自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
14: 环球华人，
6: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进展。5月28号，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都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邓军阳的报道。
15: 5、4、3、2、1，起航。
16: 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17: 航道中心岩梗宽度较窄，爆破后岩石松动，运输车通行安全风险较高。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舱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退挖， 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16: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 124.6 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

0: 貌和河道特点分为五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1: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0: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2: 各位听友，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近日刊文称，科技旅游正在中国掀起一股新的旅游浪潮。中国将工厂、机器人、数字文化、工业园区和沉浸式景点转化为全新的游客体验，让游客能够亲眼目睹科技，亲身感受创新，并了解现代工业如何塑造日常生活。来听详细报道。
3: 文章说，中国希望科技旅游更加实用、更具沉浸感、更加个性化。目前，中国正利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大数据和智能设备等技术，改善游客的行程规划、出行和消费方式。对旅行者而言，这意味着一种全新的旅行方式。游客可以在上午探索文化遗产，下午漫步于工业园区，晚上体验数字艺术、机器人或智能制造。对旅游业而言，这创造了新产品、新路线和新的商业价值。文章认为，这并非偶然的趋势，而是更广泛的旅游业转型的一部分。中国正努力构建一个文化、旅游、产业和科技相互融合的体系。文章重点提到了中国的工业旅游，称中国的工业旅游正在快速变化。过去，许多工业旅游线路侧重于旧工厂、工业遗址和文化再利用，如今关注点正变得更加广泛。现代工业旅游可以包括智能工厂、机器人中心、科研基地、数字展厅、工业园区和科技文化空间，这让游客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产品的设计过程、机器的运作原理以及创新如何影响日常生活。文章还认为，中国的科技旅游也在通过沉浸式文化体验蓬勃发展，数字展览、虚拟现实中心和增强现实体验正在帮助游客以更轻松、更引人入胜的方式了解文化。中国已大力推进科技旅游沉浸式体验项目，通过融合文化、科技和虚拟现实互动，打造全新的旅游产品。文章认为，对于旅行者而言，中国的科技旅游帮助他们了解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变化。游客不仅可以参观历史古迹，还能深入了解现代中国背后的经济运作。而对旅游企业来说，中国科技旅游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中国不仅在增加新的旅游景点，还在改变旅游目的地，将产业、科技和文化融合在一起。文章最后强调，中国科技旅游不再仅仅是一个未来构想，它正在成为一种真正的旅游趋势，并将中国科技的崛起转化为吸引世界游客的新理由。
4: 环球华人。
2: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于5月29号到31号在新加坡举行，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防部长、高级军事官员、安全专家和学者，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全球供应链与能源安全风险上升的背景下，本届对话会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畅、黄铮铮、薛景、苏子杰、福天的报道。
5: 本届对话会共设置6场全体会议、2场部长级圆桌会议、3场特别会议与1场特别演讲。与会代表将围绕着亚洲不断变化的战略格局、应对跨区域安全威胁、加强亚洲海上安全等议题展开讨论。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将在开幕式当天做主旨演讲。 东帝汶总统阿尔塔将在特别演讲环节发言。

0: 研。新加坡国立大学治理与永续发展战略研究所策略与政策系教授卢耀群表示。
1: I think for the Shangri-La dialogue among many global
2: 香格里拉对话会最突出的议题之一就是亚洲安全。这样一个多边平台对于讨论相关问题非常重要。事实上，我一直强烈认为亚洲安全应该由亚洲国家在亚洲为了亚洲来决定，因为主要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参与至关重要。所以，包括军事领导在内的各国领导人应当以一种彼此尊重的方式聚集在一起，坦诚讨论亚洲的重要性、区域主义以及全球主义，从而推动所有地区人民和所有经济体共同受益。
0: 受当前国际局势影响，本届相会的安全焦虑明显升温，持续数月的美以伊冲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能源价格波动以及全球供应链不确定性，或将成为与会代表广泛关注的话题。卢耀群表示，
1: I think the impact of the ongoing Middle East crisis.
2: 我认为，当前持续的中东危机对世界而言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破坏性，无论是在商业、投资、外交还是安全层面。我认为，我们必须真正追溯问题根源，那些对世界负有责任的行为体应该停止持续加剧冲突的行动，让和平重新回归全球安全秩序。我认为，这场对话会实际上为主要参与方提供了机会。包括那些问题源头的相关方，他们需要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当前这种发展方式是不可接受的。我们需要和平共处，我们不需要任何国家单方面发动冲突，因为这将给世界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害。
0: 5月29号至3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加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此次代表团团长为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成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海军有关专家学者。中方重视亚太地区防务安全合作，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理念，积极参与具有建设性的各类对话。这次派出的专家学者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信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新加坡学者卢耀群认为，在全球安全局势动荡、多边秩序遭受冲击的当下，中国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愈发重要。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广受瞩目。
1: I think if you look at China's approach so far, and in fact over time,
2: 如果你观察中国迄今为止乃至长期以来的做法，就会发现中国一直保持着高度一致性和稳定性。中国尊重联合国原则，认可联合国作为推动和平与繁荣的重要道义与制度权威。中国一直非常注重解决问题并寻求合作，而不是制造冲突。从整体格局来看，对中国有利的其实也对世界有利。过去几个月里，许多国家的领导人都访问了中国，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展现出了更加负责任的态度，并采取了旨在促进和平而不是战争的措施。因此，我认为未来中国应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为世界带来人们所期待的结果。
0: 香格里拉对话会创办于2002年，是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多边安全论坛之一。分析认为，在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持续上升的背景下，各方能否通过对话加强战略沟通，避免误判，将成为本届对话会的重要观察点。
3: 各位听友，世界气象组织近日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预测，2026到2030年期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会继续保持或接近创纪录的高温水平。来听详细报道。
4: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统计，目前2024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全球气温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55摄氏度。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委托英国气象局当天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未来5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继续维持在或接近历史最高水平。 2026年至2030年间，全球近地表平均温度极有可能概率为91%，至少有一年会暂时超过工业化前水平1.5摄氏度以上，而5年平均温度很可能概率为75%，超过工业化前水平1.5摄氏度以上。报告还预测，中太平洋热带地区5年平均气温将呈现厄尔尼诺现象的趋势，尤其是在2027年和2028年。该报告主要作者表示，预计2026年底将出现厄尔尼诺现象，这将增加2027年成为下一个破纪录年份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巴黎协定中规定的1.5摄氏度目标是指在较长时期内持续的长期升温，通常以20年为评估周期。个别年份全球年平均气温超过这些水平，并不意味着巴黎协定的长期温控目标遥不可及。随着全球气温上升趋势接近这些水平，预计暂时性超标的情况会越来越频繁地发生。
3: 虽然现在还没有进入传统的盛夏，欧洲多国却已经提前拉响了高温警报。连日来，一场罕见的热浪席卷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地，不仅大面积刷新了多地历史同期的最高气温记录，更在法国导致多人死亡。气象专家指出，由于大气环流异常以及人类活动引发的全球变暖，这种反常的早熟型极端热浪正在变得更加猛烈和危险。继续来听报道。
5: 从英国伦敦的大本钟到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从罗马斗兽场到米兰大教堂，极端热浪正席卷欧洲大片地区。在英国，气象部门确认，当地时间26号迎来了有记录以来5月单日高温记录。而在法国，部分地区的极端高温甚至提前打破了往年6月的历史记录，并罕见的在5月造成了至少7人因热射病等原因间接或直接死亡。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指出，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5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6: 这些气温真的很不寻常，不仅从总体上来看是这样，在一年中的任何时候，这都属于异常高昂的气温。而且今年在夏天还没有真正开始的这么早的时候，他们真的非常极端。我们看到气温记录被以非常大的幅度打破了。实际上我认为在某些地区6月份的气温记录已经被打破，而现在还仅仅是5月，其中一些记录甚至被拔高了多达2摄氏度，这绝对是极其巨大的幅度。
5: 巴恩斯说，从气象学角度来看，这轮反常的酷暑直接由一个被称为阻塞高压的天气系统导致。强大的高气压长期滞留在单一区域，如同一个巨大的暖气罩，阻断了空气流动，导致地表温度持续攀升。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我们继续。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9: 你好，
7: 道一声谢谢。
9: 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7: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5: 说说咱华人事儿。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6: 台湾各界持续批驳赖清德台独谬论，赖清德频频炒作所谓民主，被批借机包装新两国论，台媒直指赖当局倒行逆施，裂解台湾社会，民进党当局究竟编造了哪些谎言，赖清德自欺欺人的伎俩引发怎样的民意反弹？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7: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赖清德日前大肆宣扬台独分裂谬论，引发了岛内各界的批评。民调显示，台湾民众不满情绪持续高涨。
16: 据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7号再次痛批赖清德所谓新两国论。
18: 台独就是危险冲突的来源，必须把这个因素彻底排除。最危险的是今天民进党想要偷换概念，因为不敢讲台独，所以呢想要借壳上市，想要偷渡实质台独的新两国论，变成是引燃两岸战火的催命符。
16: 根据岛内27号公布的5月份民意调查，有41.2%的民众表达不信任赖清德，44.9%的民众不满意赖清德施政表现。民调也显示，与2年前赖清德上台当月调查相比，不满意赖清德施政表现的民众大幅增加19.6%。2年前对赖清德表现持观望态度的民众，绝大多数已转为负评。
17: 日前，绿营持续炒作缺电问题，引发了台北市长选战攻防。来看报道。
16: 据台媒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近期公开质疑台北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存在用电问题。蒋万安对此回应，根本问题在于台湾整体的能源政策。有蓝营人士批评沈博阳没有逻辑，之前投票反对核电延役，现在却来质疑蒋万安用电没解决，直指沈博阳就是台湾用电最大的绊脚石。
19: 如果台湾只能保证6年不缺电，哪家公司敢在台湾投资设厂？
20: 除了要拥抱核能，也要拥抱其他的绿能，甚至说各方面的电我们都要考虑。
21: 重启核2、核3的一个进度，但是最快也要到2028年。那事实上，对于未来能源的供应是非常非常的吃紧的。
16: 岛内将于年底举行9合1选举。根据 TVBS 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今年底的台北市长选举，有88%的台北市民表示会去投票，显示台北市民对这场选战相当关注。而在有投票意愿的台北市民中，蒋万安支持度为58%，明显领先沈博阳的30%。台北市长选战临近，岛内舆论认为沈博阳故意拿缺电问题推卸责任，转移民众对民进党能源政策失败的注意力。民进党若不调整能源政策，不解决电力供应不足，台湾的缺电危机仍会存在。这一场闹剧骗不了台湾民众，也改变不了民进党能源政策失败的事实。
17: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6: 27号，2026第十届海思港口合作论坛在浙江宁波开幕。本届论坛紧扣全球港航发展趋势，聚焦供应链韧性、绿色低碳、智慧创新、航运服务升级等关键领域，为港口行业发展提供权威指引。相约中原，遇见精彩。2026年海峡两岸记者联合采访活动27号在河南郑州启动，40多名记者和特邀台青自媒体人在1周时间内将深入郑州、洛阳、开封等地采访企业、文博机构等，实地感受中原大地的厚重文化底蕴和蓬勃发展活力，助力两岸和平发展、融合发展。 5月26号，全国台联第四届常驻大陆台胞代表人士交流年会在辽宁大连开幕。本届年会期间，台胞代表们分别前往大连、丹东两市考察、学习，了解祖国前沿科技成果，感受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赖清德频频炒作所谓民主，被批借机包装新两国论，台媒直指赖当局倒行逆施，裂解台湾社会。民进党当局究竟编造了哪些谎言？赖清德自欺欺人的伎俩引发怎样的民意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本命驱雪崩，假民主露了馅。赖清德近日频繁以所谓台湾地区领导人直选30年为名，大肆兜售绿色民主叙事，却遭岛内舆论批评其上任以来不断制造民主逆流，是真民主还是绿色威权？民进党当局一边高喊自由民主，一边持续破坏两岸和平，制造寒蝉效应，又将给台湾社会带来怎样的危害？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为您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华女士，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近日赖清德在多个场合又在兜售所谓的民主，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针对赖清德近日在多个场合以所谓台湾地区领导人直选30年的名义，大肆鼓吹台湾民主论，台湾联合新闻网发表社论称，赖清德就任以来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旗号，在岛内掀起30年来最大的民主逆流，绿营操弄的大罢免就是颠覆民主的明显恶例。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岛内最新民调显示，与2024年刚上任时期相比，赖清德在本命区的信任度出现雪崩式下滑。其中，在云林、嘉义、台南下降26.6%，在高雄、屏东下降34.9%。
17: 赖清德上台以来呢，在多个场合，无论宣扬什么样的主张，都是戴上了民主的帽子。那么，为什么有人说民进党在岛内搞的就是假民主、真台独？
1: 我们判断一个政治体系是不是民主的，最终不是看他讲了什么、说了什么，而是看他实质上有没有维护多数人的生存发展和社会的这样的一个福祉，也用一个通俗话讲叫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但实际上我们看到赖清德所谓的民主呢，是一种带有工具化色彩、一种虚假的民主。那么它的特点是什么？第一，它其实是一种叫民进党做主的党派民主啊，因为我们看到赖当局近期的一些做法啊，他把这个台湾的司法系统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对吧？选择性的办案啊，对这个像这个柯文哲的重判呀，对这个高虹安的调查呀，对吧？其实变成了他打击政治对手的一种方法，发动这个大罢免呀，突袭他们的党部呀等等，这就是在制造一种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啊。这种做法其实也都违背了民主所要求的，我们讲叫程序正义的原则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赖清德所谓的民主，实际上呢，在现实中也变成了一种服务于他的认知作战的一种虚假的民主啊。我们看到民进党所掌握的这些绿色媒体，还有一些啊他的这些侧翼的网军呢，长期以来打着民主的旗号，实际上呢都是在编织和传播一些啊什么大陆威胁论呀、什么民主对抗威权这样的一个叙事，对吧？啊，任何人只要稍微啊要讲说两岸应该多交流呀，这个认同一个中国原则呀，就会被贴上一个标签，就是卖台湾、爱大陆，对吧？就是这样的说法。还有呢，就是谁要是批评了民进党部的一些施政的行为呢，他也会给你扣一个政治帽子，说你是反对民主、支持威权啊。这些做法实际上都是在极大的压缩岛内民众的言论自由的空间，在制造社会的对立，这也不是符合民主的精神的。
17: 为什么现在岛内那么多人对赖清德所谓的民主提出质疑，甚至不满？台湾媒体直接批评赖清德就是台湾的民主逆流。郑教授，您的观察？
2: 民主原本是要让不同的力量、不同的声音能够和平竞争，赖清德却把不同的意见呢变成是必须清除的对象。他在被台湾立法部门弹劾之后呢，还继续的蔑视民意，对抗监督制衡。他居然拒绝出席民意机构的弹劾审查会。再者，赖清德居然会利用大罢免来消耗民主，这种做法会造成一个非常危险的后果。 选举将不再是凝聚共识的程序，而变成是永无止境的政治清算。输了选举，你就用罢免来翻盘；被监督了，你就说对方是不爱台湾。这根本不是民主深化，而是民主的空转。更可耻的是，赖清德把法治彻底的政治化了。赖当局两年来操纵司法，减掉跟人事的安排。他对在野政治人物进行政治追杀，并且在相关人士被这个民意机构否决之后呢，仍然是强行以代理方式来安排。赖清德的政治语言永远把批评民进党的意见扣上了亲中、统战、支持威权的标签，这等于是把公共讨论变成是政治审判，民众变得不敢有不同的意见，这就造成了一种寒蝉效应。这个是台湾民主彻底退化的明显征兆。
17: 那么岛内舆论也一针见血地批评赖清德，说他不仅把民主染成了绿色，特别是把手伸进了法治，让台湾的法治变得岌岌可危。那么如果说单从法治角度来看，赖清德是如何假借民主利用司法的？
0: 岛内舆论指出，民主被赖清德染成了绿色，法治也在台湾变得岌岌可危。那么这两句话指向了同一个深层的问题：司法一旦沦为政治清洗的工具，民主便蜕变为一党操控的制度空壳。赖清德当局正在系统性的将台湾地区的司法改造成铲除异己的政治漂白剂，把赤裸裸的政治整肃包装成了光冕堂皇的依法办案。对国民党策动大罢免，动用政治动员和行政资源，对在野党民意代表实施系统性的清洗，对民众党柯文哲被以贪图还有图利等罪嫌侦办，那么高虹安因所谓的诈领助理费被起诉并一度遭重判，黄国昌则同样的面临司法围剿，对无党籍的高金素梅公然出动检调进行所谓的大规模侦办。这些案件精准的、集中的、加速的落在了赖清德的政治对手头上，打击范围囊括除了民进党外的所有政治光谱。法治根基之所以岌岌可危，根源不仅在于司法被武器化，那么更在于权力制衡机制正被当权者主动的拆除。法治的核心不只是依法而治，更是任何人都不能做自己的法官，权力必须受到制约。然而赖清德的做法恰恰在拆除一切制衡他的制度安排。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台湾地区检察机构负责人的人事案，他提名的徐锡翔遭到民意机构的否决后，赖清德公然指派被否决的徐锡翔代理，这等于直接宣告民意否决只是过场，只有他的意志才是最终的决定。那么再看另一件事，民意机构依法对其弹劾，两次审查会他两次拒不出席，一个口口声声自诩民主捍卫者的人竟然拒绝到民意机构接受依法监督，这等法不及我的绝对傲慢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彻底的击穿。这两层操作彼此强化，先用司法手段将政治对手污名化、边缘化、清理出局，使之丧失制衡的能量，那么再用行政权将制度设计的制衡关卡一一卸除，让权力再也无人能够制约。那么最终那个名叫民主的制度外壳被完整的保留下来，但是里面却被掏空，只剩下民进党一党的意志在独走。当所有的刹车都被卸掉，这套权力机器的唯一运行方向就是扫清一切障碍，为台独分裂路线铺路。他用司法的颜料把政敌涂黑，把政治版图染绿，把民主拧成一党之师的拐杖，这就是赖氏民主的病理学本质，以民主之名行独裁之实，以法律为幌子搞清洗之实。
17: 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不支持台独的警告，赖清德却依然没有收敛，在两岸关系上继续炒作所谓民主对抗威权，肆意破坏两岸和平。近日国民党发表声明称，赖清德以台独挑动两岸对立，拒绝大陆善意，把愿意交流的人打成统战，是彻底的抹黑。台湾民众党发表声明称，赖清德刻意操弄意识形态，制造仇恨，结果就是两岸关系愈来愈僵，进而把台湾弄得四分五裂。那么接下来请郑教授给我们梳理一下，赖清德上台之后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将主张两岸交流、两岸和平发展的人群污名化的？为什么他要刻意制造两岸的仇恨？
2: 赖清德上任之后，民进党当局开始把去大陆交流、沟通、对话全部都列为是安全疑虑，一律要贴上亲中卖台、统战工具的标签。这一套的污名化操作有三个目的：第一， 他要巩固民进党的基本盘。当治理层级无法说服民众的时候，最有效的政治动员就是制造外部敌人。只要把两岸交流说成是危险，把和平对话说成是投降，把在野监督说成是配合中国大陆，那么民进党就能够把支持者重新绑回。

0: 抗中保台的情绪动员里面。第二，就是阻断台湾社会寻找替代的路线。国民党、民众党或者是岛内的基层，如果能够提出交流降温、和平避战、经贸恢复的路线，就会直接挑战到民进党的对抗叙事。所以呢，赖清德当局就必须要先把这条路线彻底的污名化，让台湾民众不敢谈、不敢去、不敢合作。国台办近期也批评赖清德当局阻挠两岸的交流合作，打着民主和平的幌子来炮制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第三，是为以外谋独来制造社会心理的基础。赖清德如果要继续推动对外依附、加码军购、拉高两岸的对抗，他就必须要先让台湾社会相信大陆是唯一的威胁，而所有主张交流的人都是内部的破口。民进党这样子就能够以民主防卫之名来压制意见、限制交流、推动抗中保台。
1: 我们看到民进党一边在岛内把大陆进行污名化包装，宣称大陆是所谓的威权，但是呢，自己却在岛内大搞绿色威权。比如说之前有41位台北市的里长来大陆旅游，回去就遭到了调查。那么台北市民进党籍的参选人也是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最近却公然宣称这是对这些里长的保护。这个保护从何谈起？这是民进党的所谓的民主双标吗？唐所长，您的观察。
2: 保护论的真正目的根本不是为了里长们的安全，而是民进党当局急需要巩固一个政治认知，与大陆交流本身就是需要被保护的涉险行为。那么里长被贴上重点渗透对象的标签，赴大陆交流的民众被预设为需要当局代为甄别风险的被动客体，这从根本上否定了台湾民众的主体性，也否定了两岸基层交流的正当性。而把这套操作放到更大的背景里，逻辑链条就更加清晰了。民进党当局已经将大陆界定为境外敌对势力，任何交流都自动的被纳入安全审查的范围，政治整肃的对象已经完成了从上而下的全覆盖。从柯文哲到蓝营县市长的参选人，再到最基层的里长，只要你的行为不符合抗中的总路线，就可以被纳入调查保护这个弹性的框架。调查的程度可深可浅，保护的范围可大可小，从里长到教师、学生、台商，任何与大陆有接触的人都可能成为被保护的对象。这不是个案，这是一张面向全社会铺开的控制网络。所以沈伯阳的保护论本质上是一套将政治整肃包装成温情关怀的统治话术，他将两岸正常的交流扭曲为危险涉足，将行政调查美化为主动保护，而将当权者对民众自由的限制转化为我是在为你着想。当这三重转化完成，民主的含义便被系统性的篡改了，调查变成了保护，那么交流变成了背叛，而压迫变成了关怀。这就是民进党当局民主双标最深刻的本质。
1: 那么赖清德呢，还假借所谓的民主对舆论进行操控，但是呢，现在台湾民众呢已经看清楚了赖清德假民主的嘴脸，正在走出他精心编织的信息茧房。比如说我们看到最新的民调数字显示，赖清德的满意度和信任度持续在下跌，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现象？
3: 我们看到前段时间台湾岛内就有一个民调显示，高达63.9%的台湾民众明确的表示自己以及家人不愿意上战场，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对吧？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还有其他一些标志性的事件啊，也在撕裂这个民进党编织的信息茧房啊，比如说这个网红馆长他的这个大陆之行啊，他的直播活动呀、啊，比如说这个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的访问啊，比如还有像民进党内部的元老之一吕秀莲也公开的倒戈批评赖清德，对吧？这一类的这些事件在岛内都产生了非常重大的震动的作用，而他们共同的结果呢，其实都是削弱了这个民进党过去一直以来对两岸议 体的这种话语的垄断权。那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就是去年年底当蓝白联手发起对赖清德的这个弹劾提案的时候，我们看在很短的时间内网络上的联署的数字就超过了800万，那这个数字是非常高，因为它已经超过了赖清德2024年当选时获得的这个选票的数量。那这也说明其实台湾岛内已经越来越多的民众对赖清德投下了不信任票。这两天中国大陆就发射了这个神舟23号飞船，对吧？那么有很多台湾民众通过这个电视啊，也有通过在现场来观看啊。但是呢，这个事件呢，就是台湾民众的关心呢，就让民进党又破防了。他们也在想象未来会不会有台湾的这个，也会有台湾的宇航员等等。所以总而言之呢，这些事件呢，就共同的表明，现在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确实在开始怀疑啊，在开始质疑这个民进党编织的信息茧房。
1: 所以说，现在岛内民众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赖清德在岛内搞的就是假民主、真台独。但是呢，这张所谓的民主牌依然被赖清德攥在手里，并且呢，在向西方社会进行贴靠，对外公然宣扬说他和西方社会是同样的民主价值观。接下来通过短片做一下具体了解。
4: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针对台湾立法机构删除的部分军购预算，民进党当局计划另提特别预算，并通过追加预算来实现所谓亡羊补牢。对此，国民党方面批评称，民进党现在讲亡羊补牢，但台湾民众比较担心的却是钱先不见了。
1: 我们看到赖清德一方面假借所谓的民主名义不断地加码对美军购，但是近期我们注意到美国海军的一位代理部长对外放出消息说美国正在暂停对台军售，这是不是对赖清德的一种反噬？
0: 第一，赖清德疯狂地加码军事预算，它并不是单纯的军事需求，而是对美国政治输层的一个表态。赖清德很清楚，特朗普政府对台湾问题的态度越来越交易化，美国是否会出售武器、何时出售、出售多少，未必取决于台湾的需要，而是取决于华府在中美博弈中要如何使用台湾这张牌。因此呢，赖清德急着要向美国证明民进党当局仍然愿意付钱配合美国军工体系的利益。第二，赖清德需要用军购来掩盖民进党两岸政策的失败，两岸关系的对立，民进党就需要用安全危机呢来解释一切，而对于美国的军购就是最方便的政治道具。赖清德近日就表示，因为在野党删除了部分的特别条例项目预算呢，赖当局将要追加并且提高年度军事预算。这一套诡辩的说法，它的重点不只是买武器，而是把在野的蓝白政党塑造成是阻挡军购、削弱台湾的对象。换言之，军购被赖清德转化成岛内政治斗争的工具，支持军购你就是爱台，质疑预算你就是亲中。第三，赖清德在预算上暴冲，是因为他必须要维持所谓民主阵营抗中的叙事。其实啊，赖清德以民主阵营的说法对外摇尾乞怜呢，已经变成是一个国际笑柄了。赖清德向国际社会兜售台湾是世界民主链的亮点，是全球民主供应链的关键，他还假借民主之名来寻找靠山跟博取国际的同情，目的就是要推动台湾问题的国际化，用更高的预算、更强硬的口号来掩饰在战略上的被动。
1: 所以说赖清德想假借民主名义以外谋独的梦正在破碎，这让赖清德是不是在岛内再无法宣扬他的绿色民主？
3: 实际上我们看到特朗普这次表态已经清晰地戳破了他这个幻想，因为特朗普讲得很清楚，他在考虑美国对台湾的政策的时候，他根本不是从民主价值的角度出发的，对吧？他看的就是台湾对于美国有什么样的利益啊，他关心的无非就是台湾的半导体啊，台湾的 地缘价值啊，以及台湾在遏制中国的这样崛起的过程中所能扮演什么样的工具性的作用，他根本不在乎台湾是不是民主的，也不在乎说台湾2300万人民的安全和福祉啊。特朗普是非常现实主义的，在他的这个现实主义的棋局之中，台湾就是一个随时可以被量化也可能被抛弃的一个筹码。我们也可以举一些其他的例子啊，比如我们说委内瑞拉他不是民主的吗？但是特朗普不是照样把这个马杜罗就抓走了吗？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格陵兰岛，他仍然会去施加压力，试图要夺取格陵兰岛，就说明美国现在他根本不是从民主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的啊。这是赖清德他这样的一种以外谋独的民主叙事呢就坍塌了。那我们要说呢，就是这种以外谋独的叙事呢，其实是一种也是一种危险的一个幻想，因为历史呢已经反复的证明，任何把自身的安全寄托在外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环球，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日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巴基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古巴、津巴布韦外长等60余国代表出席，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做通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胡兆明5月29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日至6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针对有欧盟官员日前称计划扩充相关工具以平衡对华贸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无论是去风险、降依赖，还是所谓的贸易平衡，实际上都是保护主义。欧方应当全面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恪守自由贸易承诺。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8日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呼吁通过对

0: 对话谈判消弭冲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28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关于中美关税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小满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中国农业农村部28日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28日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 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4: 四样方尊，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5: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中国有一首脍炙人口的古诗，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是出自乐府诗集长歌行，意思是说，人生的光阴就像江河水一样向东流入大海，不会回头。这是在劝诫少年人要爱惜光阴。中国像这类劝学的古诗词还有很多，比如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而春秋时期诸子百家之一的荀子则写了长长的劝学篇，一开始就说：君子曰，学不可已矣。意思是说，君子说学习是不可以停止的。像这些劝学的词语篇章，都是在强调儿童少年时期是人生特别重要的学习阶段，需要抓紧时间来学习，否则就会贻误一生。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儿童少年时期要积累许多的知识吗？实际上，年少时期的学习更重要的是人格的养成，只有从做人的品格养成打下良好的基础，他未来的人生才是可期的。那么这其中的原理究竟是什么呢？在这段时间我们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作者 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也有充分的论述。好，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继续来聆听《发现母亲》第七章第四节，童年是化育的最好时期，化育文化的化，教育的育，播讲时代。
3: 童年是化育的最好时期。在电视上，我们有时可以看到这样的场面，主持人或记者在面对孩子时常常会问他们，你长大了想做什么？于是小朋友们纷纷举手，争先恐后地告诉他们的想法。但是在面对成年人时，主持人或记者几乎从来不会去问你们的理想是什么。即使有这样的提问，成年人也面露尴尬，不知所答。面对成年人，类似的提问多以这种问话形式出现。假如您能重新选择一次生活的话，或者是假如还有来生的话，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对于孩子来说，童年这个时期正是他们自我形象形成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他们精神的成长状况如何，能直接决定孩子成为第几流的人。也就是说，这个时期是决定孩子自我形象的体积和能量级的时候。这种自我形象的体积和能量级等构成的正是孩子的精神气概，而理想正是在气概这个精神基础上产生的。理想的实质就是通过某种途径来实现自己的形象，是自我形象从气概的朦胧阶段到实现的清晰的过程。相对于理想来说，气概更为本质重要，因为理想只有在气概的托护下才不会掉下地来。但对于成年人来说，形成气概和理想这个阶段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因此，主持人或记者才不会对成年人提出关于理想的问题。为了便于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我们这里不妨对人的自我形象成型的几个阶段加以分析。人的自我形象成型的第一个阶段是我与物的分离阶段。出生婴儿混沌未开，分不出我与非我，也不知自身的存在。他们把自己的手或脚放在嘴里吮吸，就像是吮吸自己以外别的东西。因此，当他们长了几颗牙齿以后，常常会自己把自己咬疼而哇哇大哭。而到一岁后，由于大人给他起了名字，并用名字叫他，渐渐的，他便把大人称呼他的那个名字当成他的代号，并开始把这个代号与自己联系起来。这个时期，幼儿还不能理解他和物质世界是分离的。在玩捉迷藏的游戏里，他先把别人的脸蒙起来，就算是自己藏起来了，然后他把蒙着的脸揭开，便以为是找到了。但是到了三岁以后，幼儿便逐渐把主体和客体分开，把自己的身体和外界的物体分开。这时他才发现自己只是对立的一面，而不是两面。他不是客体，而是主体。就像英文中的我，主语叫 I， 宾格叫 me， 也就是同是自我， I 是观察者，是主体， me 是被观察者，是客体。这时他才学会正确地使用第一人称代词我。孩子学会正确使用我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进步，因为我不是一个一般的代号。只有在对自身这个主体有了认定之后，才能懂得我的含义。因此，掌握我比掌握自己的名字要困难得多，因为一个人的名字不因场合关系而变化，而我则在一定的场合下会被他人称之为你或他。家庭宠物也能对他们的名字起反应，但却绝不会对我这个概念起反应。只有到这时才表明幼儿意识到了自己，才表明幼儿开始有了明确的自我感或自我意识，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他才开始具有了人性。人的自我形象成型的第二个阶段是生与死的分离阶段。当孩子能区别主体和客体时，这时他能意识到自己与别人的不同，但是他还不能理解生死。 即使他知道所有的人都会死去，他仍相信自己是永存的，仍相信自己是非常特别的一个，认为自己可以逃过这样的规律，如同古代帝王相信长生不老那样，相信永生，相信生命的永远。法国文学家乔治桑的父亲在他四岁多的时候去世，对于这一事件，他在自传中是这样写的：然而我终于懂得了什么是死亡，只不过我似乎不相信它是无可挽回的，我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怎么会是永久的分别，自己再也见不到父亲了。所以渐渐的，我开始调皮玩耍，就像我那种年龄的孩子一样天真烂漫，无忧无虑。他甚至会对悄悄哭泣的母亲说：爸爸的死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他很快就会回来看看你吗？但是当人终于有一天大梦醒来，发现自己也会死去，人类个体所经历的一次最大的恐慌与危机便开始了。美国应用数学家诺伯特·维纳是这样回忆他童年的这一阶段的：我第一次强烈地意识到死亡这一事实，我开始屈指算算我已度过的14年零16个月，约略估量自己今后的寿命以及对此可抱的希望。每读一本小说，我总是要算清楚书中人物的年龄以及他们还有多少年可活，我总是要查明一些伟大的著作的作者生平，推算出他们写作这些著作时的年龄以及此后活了多少年。与维纳对死亡的恐惧不同的是，法国哲学家、数学家伯特兰·罗素。罗素两岁时，母亲和姐姐因患白喉病而相继去世，一年半后父亲也去世了。他5岁的时候就开始郁郁不乐地计算着，如果活到70岁，那么自己还得苦熬14个5岁的时光。3年后，曾担任过英国首相的祖父也去世了，祖母成了他的抚养人。性格的开朗与环境的压抑之间巨大的落差，让罗素很小就想自杀。前面说到的我与物分离、生与死分离，这两个意识的阶段对自我形象的成型意义非常重大。第一个阶段将人的形象做了空间上的限定，第二个阶段将人的形象做了时间上的限定。但是正是这种限定为人的精神世界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从而进入了人的自我形象成型的第三个阶段，即灵与肉的分离阶段。如何能从死亡的恐惧中获得解脱呢？这时自我开始与自我进行对话，这时便开始了人的终极关怀。那些真正聪慧的孩子开始正视这一不可逆转的事实，开始从伟大的事业中寻找自己的坐标。这个时候他的精神世界会有一个质的飞跃，生命觉醒了，灵魂的这个主格的我爱便逐渐成为主导，推动着肉体的宾格的我密去实现人生的目的。越是伟大的人物，其精神活动越是成为其本质，其肉体越是成为其实现精神目的的工具。例如上面的维纳和罗素便是，维纳在伟大的创造世界里寻找庇护，而罗素说他之所以没有自杀，是数学的魔力拯救了他。他11岁时就已经完全惊异于几何演绎推理，15岁时就认为数学规律有如君王专制的皇帝一样统治一切。灵与肉的分离阶段是人的自我形象成型的最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灵的爱必须成为肉体的宾格的我密的指导者。正如卡尔马克思在他17岁中学毕业时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的但是永恒发挥作用的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在那时，马克思就已经想到，虽然自己将不可避免地变成骨灰，但是他所从事的事业是属

0: 千百万人的，并且是永恒发挥作用的存在下去。这种灵与肉分离的灵魂精神的成长，便形成一个人的气概。在这个时期，自我不仅回答自己将如何度过一生，而且他的精神气概也将决定他人生的格局和规模。一个人的精神发育越健康越彻底，灵魂对肉体的支配力量就越大，反之肉体对灵魂的支配作用越大，它的动物性越显著，气概则越小。但是灵与肉的分离所形成的气概并不等于现实，因此在灵与肉这个阶段之后，还有一个人的自我形象最终呈现的阶段，这个阶段便是理想的实现阶段。在气概的基础上，自我便会选择实现的方式、途径与领域，这种选择才是所谓的理想。这时的理想才不是空中楼阁，才是可实现的愿望。没有气概支持的理想只能是幻想，甚至是空想、妄想，因为它随时都可能消逝改变。唯有建立在气概之上的理想才是真正的可以实现的理想。
1: 所谓气概，意思是指在对待重大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态度、举动或者气势，一般形容的是一种正直豪迈的态度。一个人的气概是与他面对世界的心智格局、站位高度是有关的。而从王东华教授的《发现母亲》中列举的例子来看，气概与童年时期的话语有关，尤其是与灵魂的发育是否健全健壮有关。我们继续来听。
0: 例如高尔基的气概是与法拉第一样的能量级，但是在由气概转变成现实的过程中是经过了许多尝试的。起初他爱好戏剧，干完一天的活之后就要到集市上去看戏，有时还上台扮演一些跑龙套的角色。他热心地学习表演，盼望能演一些重要的角色，结果不能如愿。继而他又想成为一名马戏演员，把身骨练了很久，并到马戏团报考，但那里的人却告诉他，你来晚了，你的岁数太大了，骨头太硬了。学马戏不成，他又偷偷地学着写诗，写了厚厚的一本，结果又被送阅的人批为，我觉得你的诗很难懂。他又只好把诗稿扔进炉火里。之后高尔基漫游了几千俄里，在一个城市的铁路上工作，遇到了一位流放的革命家卡留日乃。高尔基对他讲自己流浪生活中的遭遇，当他讲到一次遇到吉普赛人的情形时，卡穆日乃站起来抓住他的肩膀，将他领到另一间房子里说，你把你说的故事写下来，写不好我不放你出去。由此为契机，高尔基的创作一发而不可收，终于成了一个世界级的伟大作家。纵观人的精神发展的几个阶段，最重要最关键的不是最后的理想实现的显影阶段，而是在童年少年气概形成时的感光阶段。这个感光阶段形成他人生的规模，这个时候他并没有具体的职业意识，但是他却有了明确的流品的意识。也就是说，他将来是否成为科学家他并不知道，但他却在潜意识中已经知道自己的将来是一流的还是末流的，是杰出的还是平庸的。理想是一个名词，而气概早在这个名词之前就加了定语。如果某个人的气概是杰出的，那么理想不过是在这杰出的后面填空，填上科学家、作家、政治家之类的职业名称而已。就像高尔基一样，他首先是伟大的高尔基，然后才是伟大的作家高尔基。如果高尔基没有选择文学，而是选择表演马戏，那么他会成为伟大的表演艺术家或马戏表演家。其之所以没有选择表演和马戏，是因为这几项他的条件不好，不能达到与他气概相匹配的高度。他最终选择文学，是因为文学能够将他的气概最好的显影。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对于这个问题，历史上也有不少学者阐述过自己相同或不同的看法。 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卡特尔曾经研究过1000个美国科学家的家世，其研究的结论是，一个达尔文如果生在1809年的中国，绝不会称其为达尔文。而生日相同的一个林肯，如果没有黑奴战争的关系，也绝不会称其为一个林肯。如果把这两个婴儿在出生之后马上对调一下，则英国不会有达尔文，而美国也不会有林肯。他强调的是后天教育的重要，但是潘光旦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说，我们论人才可以从两个方面，一是方向，即才智走的是哪一条路，二是造诣，也就是才智的成功到达了什么程度。前者的决定大半由于环境，而后者的决定则大半由于遗传。因此他认为，一个人的才智如果属于上品，那么不成功于此，必成功于彼。因为许多的学问或事业所用的才智原是共通的，环境或际遇所能决定的也许只是某一门学问或某一种事业，但若把它安放在别的学问或事业之中，它的成功与成功的程度还是大同小异的。达尔文如果生在美国，固然不成其为我们历史上所认识的达尔文，但他也绝不会淹没无闻。而如果生在中国，他大概是一位普学大师，并且地位要在许多嘉道年间的学者之上。我以为他们都有各自的道理，原因在于对前提的理解不同。其实潘光旦也没有否定卡特尔，只是对他的结论做了补充。我在这里同样对潘光旦的结论做补充，那就是达尔文之所以不会默默无闻，原因不在于他的生理遗传如何优秀，而在于后天的化育让他养成了这样第一流的气概。先有了第一流的达尔文，而后才有了第一流的生物学家达尔文。因此先有气概后有理想的实践，每一个人都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但是都不过是实现了同自己气概相当的理想。正因为这样，童年时的气概培养才显得如此重要。关于童年气概的重要，我们在看人物传记时，常常都会对传主幼年时的不同凡响留下极深刻的印象。这里我们不妨选择司马迁《史记》中关于秦末汉兴时几位历史人物来做一下见证。像秦代苛政挥出第一刀的陈胜，小时候穷的只能给人帮佣，可就是这样，他在田间休息时还对一起干活的人说，苟富贵勿相忘。面对一阵嘲笑，他的回答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灭秦立下头功的楚霸王项羽，小时候既不读书又不习剑，因为他要学万人敌。面对秦始皇的车队，项羽说出的是，彼可取而代也，而刘邦则喟然叹息，大丈夫当如此也。韩信家贫，母亲死了连安葬的费用都没有，但他却选了一个高丘安葬了母亲，说将来要让万户人家为其母守坟。陈平家贫，只能去给人家做丧事办祭祀为生，可他分送肉食时非常均匀，主祭的老人赞扬他，可陈平的回答是，就是给我天下来分，我也会分得像肉一样的好。那么这些风云人物的豪言壮语是否是常见的儿童大话呢？否，气概与大话的区别在于它随时随地地洋溢出来，不仅在说话上，同样在行动上。例如刘邦正是因为贺万钱这一举动才打动吕公，而将宝贝女儿吕雉嫁给了他。而韩信对给他饭吃的朴母说的是，吾必有以重报母，仿佛不是他在乞食，而是朴母在求他在他身上投资。中国有学者在对古今中外500多位杰出人物的研究中，同样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他从这些杰出人物的自传、书信和评论材料中分析发现，大约有85%的杰出人物在8岁前就已显露了对特定事物的浓厚兴趣，并能专心致志地长时间考虑这些东西，初步确立了自己今后的事业目标。 其中有 62% 的人在13岁之前已初步表征了某些显著的精神定向特点和思维情感品质，例如对平凡事物的新颖见解、想象力的深刻和广泛和玩耍中善于发现和思考，喜欢静处独思、怕羞和不爱社交，尝试写作与弹琴绘画，对自然现象寻根问底的态度等等。也就是说，这些杰出人物不仅在很小时候就已经养成了气概，而且也在气概里寻到了未来的某些理想的特征。那么，为什么这种气概的养成是在童年和少年这个阶段呢？这是因为在生死问题之后，就会立即过渡到灵肉问题。在生死不分时，孩子有一种普遍的自居心理，认为自己就是想象中的人物。到灵肉阶段时，如果他的智力、精神发育较好或化育的及时，这种对整个天地的感悟就可以很好地过渡到灵对肉的自我精神形象，从而让灵魂引导肉体去实现自己的目标。所有杰出人物，这种自我精神形象都是最根本、最普遍的。这些人都是生活在精神中、想象中和灵中、梦中，并且以这种态度对待生活中的每一件事。但是如果错过了形成自我精神的最佳时机，没有灵魂来承接对肉体的这种引导，这种自我精神便会慢慢消失，精神就失去了对肉体的控制，精神就会成为肉体的奴仆，就会成为没有灵魂的人，就会成为酒囊饭袋，就会成为行尸走肉，就会成为马克思说的变成了一头牛，而只顾自己身上的皮。
1: 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由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所著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七章第四节《童年是化育最好的时期》，播讲时代。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
3: 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0: 梁尧弥抢先说道：“吕大夫，我乃一文人，去梁直道常有倒扣出没，不如让涂上士做我副使。”李克点了点头，算是答应下来。梁尧弥涂案仪刚出进境，遥见一队车胜迎面滚来，前竖一根大旗，上书何字看不甚清，忙停车待在一旁。那旗越来越近，越来越轻，书着一个斗大的晋字。梁尧弥心中咯噔一下，我来梁之前未闻晋军征梁，怎么梁境里会有晋兵，且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待那车胜到来，二目为之一亮，坐在第一辆车胜上的将军不是国赦吗？梁尧弥忙趋前三步，挡在路中，高声叫道：“来者可是国大夫？”国赦也看见了梁尧弥，忙喝令停车。他跳下车来，双手抱拳道：“梁大夫别来无恙。”梁尧弥亦双手抱拳道：“彼此彼此。”国赦道：“听说先君已崩，梁大夫不在绛都守灵，来此作甚？”梁尧弥回道：“先君已经安葬。哎，我来问你，二公子在梁可好？”国赦道：“好，很好。二公子在梁甚得梁君器重，并以幼女赐之，还生了一子，名叫姬宇。”梁尧弥道：“二公子在梁已经有了妻子和儿子，沉醉于温柔乡中，但不知愿不愿意回国为君呢？”国赦道：“二公子在梁娶妻生子倒也不假，但他并未沉醉于温柔乡中。”梁尧弥道：“何以见得？”国赦道：“二公子在梁招贤纳士，日夜与人切磋武艺，一旦国中有变，便率部东进绛都，铲除逆党。”梁尧弥道：“目前国中迭变，也未见他有何行动。”国赦道：“怎么没有？三日前他以前吕夷生去袭击曲城，这会儿怕是已经得手了，今日又命我带兵掠边查晋之动向。”梁尧弥道：“甚好甚好，这边您不必略了，请带我去面见二公子，我有天大的好事相告。”国赦道了一声可，调转车胜，将梁尧弥涂案仪引进梁都，与夷吾相见。一番寒暄过后，夷吾笑问道：“国大夫说有天大的好事要禀告于我，趁着未曾入宴，可否说给我听？”梁尧弥轻轻点了点头，便将李克批政赋如何同谋，如何连杀二儒，鞭尸妖姬，如何要涂案仪奉迎重耳为重耳所惧，他又如何据理力争某某某某某某，又如何响应，弄得李克理屈词穷，不得不同意奉迎夷吾为君之事，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夷吾大为感动，深作揖揖道：“梁大夫这大恩，夷吾莫齿难忘，日后必有所报，请入宴。”这一场宴足足吃了两个时辰，一个个喝得东倒西歪，夷吾亦醉，只睡到鼓打二更方醒，见细瑞坐在榻前，忽地坐了起来。细瑞按其肩道：“喝醉酒不舒服，您还是躺着好。”夷吾笑说道：“如此我就无礼了。”遂躺了下去。细瑞道：“老臣有一事相询，骨梗在喉，不吐不快。老臣问你，重耳为何不愿回国做君？”夷吾老老实实回道：“这事儿我倒没有细想。”细瑞道：“你应该想。”夷吾道：“我头疼欲裂，想不出来呀。”细瑞道：“您真的想不出来，老臣就直言了，重耳非不愿得国，是心有所疑也。”夷吾道：“疑在何处？”细瑞屈指说道：“其一，妖姬及二儒虽死，其党未尽除，尽乃虎狼之学也；其二，百官在内而外求君者，必有大欲也，欲壑难填呐。”夷吾道：“如此说来，我该当何处？”细瑞道：“为子之计，妖姬之党虽未尽除，并不可虑，可虑者李克批政赋也。官今之尽，主其事者彼二人也，只要设法将彼二人稳住，大事可定矣。”夷吾道：“
7: 那怎样稳住李丕，还请大夫教我。信瑞道：封他土地。封以何地啊？汾阳邑之田高于一脚能踩出油来，

0: 可封给李克。夷吾有些心疼，汾阳邑之田少说也有100万亩，全封给李克。细瑞用不容置疑的口吻道：“全封给李克。”少顷又补充道：“古人有言，舍不得娃子，逮不住狼。100万亩算什么？子得的可是一个国呀！”夷吾长叹一声道：“封就封吧，批正父呢？封他何地？”细瑞道：“封他富魁之意。”夷吾道：“那可是70万亩啊！”细瑞道：“100万亩都封出去了，还在乎这70万？”夷吾咬了咬牙：“好，我封，大夫还有所交乎？”细瑞道：“交不敢当，老臣尚有一言奉告。”夷吾道：“请讲。”细瑞道：“公子若想得国，单靠内应不行，还得有外援。夫入虎穴者，必操利器，否则内应若有变，死无葬所以。故公子欲入国，非借强国之力为助不可。临晋之国，为秦最强，公子可遣使赴秦求助，秦若许我，则国可入矣。”夷吾道：“大夫所谋甚是，若是秦，孰可任之？”细瑞道：“梁尧弥，尧弥通于答辩，出使可也。”他见大事已定，起身告辞，走了几步，复又折回：“公子既封田于李丕，应早为止，亦可命图案仪先行回国，告知李丕，好叫他们做好迎驾的准备。”夷吾道：“大夫尽管放心，天一明我就去办。”图案仪闻听公子有诏，急忙屈入，领了李克丕正父的封赏之器，独自回进去了。梁尧弥未及动身，门人来报：“秦氏公子执大夫求见。”夷吾忙道：“有请。”公子至，之所以来梁，源于秦穆公的一个梦。周惠王24年，也就是秦穆公7年，秦出兵讨伐西戎，西戎赤班兵败而降。赤班乃朱荣之首领，他这一败，朱荣纷纷臣服于秦。这一来，可把秦穆公高兴坏了，置宴于朝堂，大宴群臣，喝了个一醉方休。秦穆公被扶进寝宫，倒头便睡，睡了一天两夜还不曾醒来。世子婴忙召太医入宫诊治，入宫诊脉，脉息如常，但闭目不能言动。婴问曰：“脉息如何？”太医对曰：“脉息如常。”婴又问：“脉息既然如常，因何睡而不醒呢？”太医又曰：“恐有鬼种。”太医出，应召内侍廖入，命他为穆公祈祷。内侍廖曰：“此事失觉，必有异梦，须伺其自复，不可惊之，倒亦无用。”应信其言，衣不解带，坐于穆公榻前。直后至第5日，穆公方醒，额头汗出如雨，连叫：“怪哉怪哉！”应跪而问曰：“君体安否？何睡之久也？”穆公曰：“请客耳。”应曰：“君睡已逾5日，得无异梦乎？”穆公惊问曰：“汝何以知之？”应曰：“听内史料说的。”穆公曰：“快召内史料入宫见驾。”内史料应召而至。穆公曰：“诚如亲眼，寡人果真作一奇梦，梦见一位妇人，装束宛如嫔妃，容貌端好，肌如冰雪，手握天符，言奉上帝之命来召寡人，寡人从之。忽若身在云中，飘渺无际，至一宫阙，丹青秉幻，玉阶9尺，上悬珠帘。妇人因寡人拜于阶下，须臾帘卷，见殿上黄金为柱，碧衣锦绣，金光夺目。有王者冕旒华衮，凭玉玑上座，左右侍立，威仪甚盛。王者传命赐礼，有如内侍者，以碧玉甲赐寡人酒，甘香无比。王者以一简寿左右，即闻堂上大呼寡人名曰：‘任号听旨，耳平尽乱。’如是者3。妇人遂教寡人拜谢，复引出宫阙。寡人问夫人何名，对曰：‘妾乃宝夫人也，居于太白山之西麓，在君羽下，君不闻乎？’ 君父夜君别居南阳，或一二岁来会妾，君能为妾立嗣，当使君办，传名万载。寡人点头应允，又问之曰：近有何乱？乃使寡人平之。宝夫人曰：此天机不可预泄。话音未落，鸡大鸣，声如雷霆，寡人惊觉，不知是吉是凶啊。内侍廖对曰：吉也。秦穆公曰：何以见得？内侍廖对曰：晋献公正宠骊姬，疏远世子，而骊姬又是不甘寂寞之人，能无乱乎？天命吉君，君之福也。此语秦穆公默记在心，遣人入晋打探消息，一有风吹草动立马来报，故而晋廷没有一举一动尽在穆公胸中矣。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及至晋献公崩，李克、丕正父连氏二儒，朝野震惊。穆公召百里奚、简书、公子至等几位心腹大臣入宫，议之曰：此时晋算不算已经乱了？百里奚笑道：晋崩一军是二右军，还能不乱吗？秦穆公道：上帝以梦是寡人，要寡人平息晋乱。寡人思之，晋乱乱在吴军，若被他立一贤君，晋乱立平矣。寡人听人言讲，重耳夷吾皆贤，不知立谁为好。简书道：重耳在狄，夷吾在梁，距秦都不算远，君何不使人往调，以观二公子之为人，则贤者立之。秦穆公道：这倒是一个办法。遂遣公子至去狄去梁平调。公子至至狄，见公子重耳告以秦君之命。重耳虽未回晋哭父，但在狄国设有晋献公灵堂，亲将公子至引进灵堂。李毕重耳因悲哀过度，先行离去，留虚臣与公子至相伴。公子至趁机说道：毕之此次前来，一来是为了平调献公，二来是送长公子一份偌大的礼物。虚臣道：但不知贵使所送之礼为何呀？公子至道：晋献公崩，二孺子遭弑，国内无君。周礼曰：有敌立敌，无敌立长。长公子理当回国为君，若无此意倒也罢了，若有，秦国愿意出兵车300乘为公子前驱。虚臣道：这真是一份重礼，在下这就去禀告我家公子。前次图案仪奉晋之百官奉迎之简来请重耳回国，被重耳拒之。待图案仪一走，便心生悔意。这次见秦国主动寻上门来助他回国，不由得喜上眉梢。但此等大事不能不与众贤士议上一议，这一议议出了麻烦，赵衰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前日国内39名大臣迎您入晋，君领天下，何等荣耀，被您婉言拒之。今日不请自回，且又靠着外力，叫世人怎么看您，颜面又何在？赵衰的话音刚落，胡衍又站了起来，既知是介子推和先轸都反对重耳借秦国之力得国，重耳遂打消了回国之念。虚臣道：秦国自告奋勇助公子回国为君，不管公子回是不回，这份情要成，还请公子去见一下秦使。重耳道：诺。遂在客厅召见了公子职。上国之君遣大夫平调王父，重耳万分感激。俗言曰：亡人无宝，人亲为宝，而乃遭遣之人，君父死又未曾哭临，而敢有他志乎？说毕伏地大哭，讥额而退，绝无半句私语。公子至见重耳不从，叹之曰：真贤人也。遂离敌去梁，夷吾奉之上座。夷吾一脸媚笑道：啊，在下正要遣使出使上国，不想您却抢先一步，咱们真是心灵相通啊。公子至呷了一口茶道：但不知二公子遣使入秦为着何事？夷吾道：贵使有所不知，妖姬恶贯满盈，连同两个孺子为晋国壮士所杀。 国位空虚，大夫

0: 人，并赠其美女四名，两马十匹，以武不敢独享，分所赠之半，转赠公孙枝。公孙枝亦不敢受，遣人送回秦国去了。吕夷生奉夷吾之诏，率屈城之师来会，作为前导，李克批政父闻夷吾将至晋境，三登胡突之门，请得出马，率群臣备法驾迎接夷吾。夷吾急于为君，进入绛都之后，既不补也不施，便要举行登基大典。后经吕夷生、国社、细瑞力劝，方命郭衍占卜。郭衍献诏，其谣曰：“松柏反木，不利我，甲辰日吉。”夷吾道：“甲辰日太迟了，改在甲申日吧。”郭衍一言不发，收归而去。司谓李克曰：“甲者一世长也，重耳为长，申者斥责，重耳前来问罪，其作能久乎？”李克笑曰：“太不过虑了，重耳虽为长，是其不愿为君，并非夷吾之过，斥责吾有来由，吾不知者，松柏也。松柏何所指也？”郭衍回道：“前次伯姬出嫁之时，所卜诏辞，如可记得？”李克道：“记得。”随口送道：“松柏为林，是作旧生，三定我君，利与婚垢，不利寇。”哦，我知道了，松柏者，秦晋也。不过……郭衍忙摇手道：“小心，墙外有耳，此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夷吾得秦国之利，方即位为君，不应该是得李克批政父之力才对。但不管怎样，夷吾于甲申日的的确确做了晋之国君，是为惠公，即以来年为元年。公子至嫡良之行，不知怎的传到了国人耳中，无不巴望着立重耳为君，即闻立了夷吾大失所望。失其望者，非独国人，文武百官亦然。这文武百官当然也包括李克和批政父。夷吾登基之后，首先得封的是他的儿子公子羽立为世子，其次便是追随他出王的四位大臣国社、吕夷生、细瑞、细启。国社为上大夫，吕夷生、细瑞为中大夫，细启为下大夫。再其次是梁尧弥和涂岸夷，梁尧弥晋升为中大夫，涂岸夷为下大夫。至于在国诸臣，亦从其咎。李克看不下去了，亲自面见夷吾，责之曰：“国国舅等人随主公出王，固然有功，难道说留国诸臣又尽妖姬之难，没有功吗？且不说老国舅胡突以80岁之高龄，率群臣迎主公于晋境。”夷吾满面陪笑道：“啊，此事寡人之术，寡人之意。”遂降旨一道，封胡突为上大夫，排在国社之后。晋惠公从即位到分封胡突，间隔两月之久。这期间，公孙枝每隔3-5日总要进宫一趟，索取河西50%之地。惠公不愿给他，又不愿得罪秦国，便召集群臣商议对策。国社已知惠公心意，又不愿意坐鹿头之船，以目频频视吕夷生。吕夷生出班奏道：“臣斗胆而言，河西50%不能与秦。”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文公》。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还有缘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等啊等，那粗不地多多样过一提米嘴。千千雪歌，似乎在无所里，你看妈妈要非要念不，只是做是好无理卡。拥抱不算爱情，恐怕跳哈里马尼西马骗子。那一天，似乎你是为啥亏啥哈我。